0: Argentina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0: 阿根廷恢复向欧盟出口新鲜禽肉。欧盟委员会正式确认阿根廷已恢复高致病性禽流感无疫国地位，阿根廷新鲜禽肉对欧盟出口市场重新开放。阿根廷经济部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秘书处宣布，根据欧盟官方公报当天公布的欧盟执行条款，阿根廷已正式恢复向欧盟出口新鲜禽肉的资格。根据该条例，自2026年8月17日起，阿根廷将重新获准向欧盟出口新鲜禽肉及禽类产品。这意味着欧盟正式认可阿根廷已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相关标准恢复了高致病性禽流感无疫国地位。阿根廷国家卫生与农产品质量局、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秘书处、外交部以及家禽产业链长期密切合作，并于近几个月多次赴欧盟开展官方磋商，最终促成了欧盟重新开放市场。这一成果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阿根廷动物卫生体系的认可，也证明阿根廷成功控制并消除了禽流感疫情，恢复了国家动物卫生资格。欧盟一直是阿根廷禽肉出口的重要战略市场，其严格的食品安全和动物卫生标准在全球享有较高的声誉。此次市场重新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阿根廷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对阿根廷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卫生监管体系的信心，为开拓和巩固更多的海外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目前，阿根廷对欧盟禽肉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包括荷兰、西班牙和德国。此外，在南方共同市场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正式生效的背景下，此次恢复市场准入具有重要的意义。阿根廷将能够充分利用协定为禽肉产品设立的优惠进口配额，进一步扩大对欧出口。数据显示，2025年阿根廷对欧盟禽肉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400万美元，较2024年增长 32%。 出口产品主要包括整鸡禽肉分割产品以及冷冻可食用禽类副产品。阿根廷政府表示，此次欧盟恢复市场准入是国家禽出口行业复苏的重要里程碑，也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对阿根廷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及动物卫生体系的高度认可。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根廷国家文化日。7月29日是阿根廷国家文化日，旨在纪念阿根廷著名历史学家、记者、诗人和散文家里卡多·卢哈斯。他不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首个阿根廷文学教习的创立者，也是阿根廷民族文化的重要倡导者。这一纪念日于1982年通过总统令正式设立，以纪念罗哈斯于1957年7月29日逝世。里卡多·罗哈斯1882年9月16日出生于土库曼省，父亲阿夫·萨农·罗哈斯曾两度担任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省长。罗哈斯童年时期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接受教育，10岁时父亲去世，随后全家迁居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但最终放弃法律学业，投身文学与文化研究。虽然没有取得正式的大学学位，罗哈斯仍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成为西班牙文学教授，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创建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阿根廷文学教习，还创立了阿根廷文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至今仍设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与文学学院。他还于1926年至1930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校长。罗哈斯毕生致力于诗歌、戏剧和文学研究。1917年至1922年间，他完成了鸿篇巨著《阿根廷》。

学史的写作，全书约4000页，共9卷，并于1949年正式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曾写道，阿根廷民族精神由一片国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以及一个日益清晰的理想共同构成，而我们此刻正试图通过这些简短的篇章去定义它。1982年颁布的总统令指出，里卡多·罗哈斯以其博学而深邃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阿根廷文化的多元面貌，代表着阿根廷人民保护、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特色的不懈追求。罗哈斯与妻子胡利叶塔·金特罗斯曾在布宜诺斯艾里斯的查尔卡斯街2837号共同生活了29年。这座住宅于1958年改建为里卡多·罗哈斯博物馆。罗哈斯逝世后，其妻子遵照他的遗愿将房产捐赠给国家，使其成为集博物馆与图书馆于一体的文化机构，并一直保存至今，向公众展示这位文化巨匠的生平与贡献。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hacia el mundo.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庆祝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阿根廷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于50多年前诞生，一群渴望促进位于国家中部科尔多瓦省的一个小镇的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广阿根廷的当地音乐、歌曲和舞蹈，音乐节便以小镇的名字而命名。所以当1961年1月举行第一届民族民间艺术节时，几乎所有的阿根廷省份的官方代表团和最负盛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这一盛会，音乐节的反响超过了组织者和公众的预料。在那些年间，民间音乐曾被视为拉丁美洲政治与社会平衡的方式，它与基本流行在城市和亲英派的摇滚乐正好相反。

从那一年起，科斯金音乐节成为阿根廷民间音乐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国际音乐节。音乐节持续9个夜晚，每晚全国24个省份的代表团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向观众们展示阿根廷各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个节日促成了民间音乐的更新。那些年，阿达瓦尔巴·鲁班卡、阿里尔·拉米雷斯、罗斯·查尔查雷罗斯、罗斯·弗隆德利索斯、豪尔赫·嘎弗鲁内和阿雷弗雷多·西达罗萨凸显出来，梅塞德斯·索萨和奥拉西奥·瓜拉尼也在那个时候成名。从那时起，演出的每个晚上都有一个特别的开场问候，这是由已故的播音员胡利奥·马尔西比斯设计的。

音乐节是一个为新的民间歌手提供表演机会的节日，因为他们不会有别的在如此众多观众面前演唱的机会。因此1978年被阿根廷军事政府杀害的歌手作曲家豪尔赫·嘎弗鲁内于1965年邀请了年轻的梅塞德斯·索萨在科斯金音乐节上演唱，那是索萨演唱生涯的开始。从那时起，他成为阿根廷的音乐大师。这个节日的特点是每年都有一个或几个新的歌唱演员出名。今天我让大家认识一位图库曼姑娘，她就是梅塞德斯·索萨。自从1962年第二届科斯金节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拉诺电台和全国各地的电台网络开始直播科斯金的9个月亮之夜，是数以百万计的阿根廷人收听音乐节的现场直播。同时在举办音乐节场地的周围开始组织贝尼亚斯，这是一个真正的克里奥尔人，也就是当地人的音乐节。它是一个同时由公众和艺术家组织的音乐节。

0: 节日超越了阿根廷的边界，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向世界介绍音乐家及各种演出。在这些年间，他得到了美洲国家组织的赞助，称他是美国人的文化表现。巴黎人博物馆对其进行录制，并载入了博物馆的档案。各种各样的民俗文化聚集在科斯金节上，民俗为社会服务，其中在舞台上还展示优美的园林风景。奎拉胡斯的歌手们被认为是60年代最重要的乐队之一，是音乐节第一个十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传统的四人乐队。
1: Los cantores de Illahuasi.

的作曲家和吉他手爱德华多·法鲁被公认为是一个最勤勉的人。他于2013年去世，他是新歌运动中几首优美歌曲的作者。他在70年初的科斯金节上演唱歌曲《Donada del Viejo Amo》。

0: verás, vete a vivir a la selva y aprenderás muchas cosas del hachero y sus miserias. Vive junto con el pueblo, no lo mires desde afuera, que lo primero es ser hombre y lo segundo poeta.
1: 科斯金音乐节的历史也包括阿根廷政治社会历史的沧桑。在军事政变和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之间，也就是1976年至1983年期间，准军事暴力事件当中都列出了禁止演出的歌手和歌曲，他们是奥拉西奥·瓜拉尼，他死于2017年。 当时他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受到迫害。他的歌曲如 La Guerrillera 被禁演。 歌曲中唱到，披肩在黎明中打开，游击队正在开路。 期间，音乐节组委会成员也受到了迫害，比如像音乐节的创始人之一雷诺尔多·维斯纳，他一直被关押了一年，理由是让共产主义者鲁班提上台演唱；另一个是 Jorge Gafurune， 他在1978年。 唱了两首被禁止演唱的歌曲。几天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条公路上被撞倒。歌曲中唱道：“我飞翔，因为我不爬行，爬行就是毁灭。”随着民主的到来。 被禁止的歌曲艺术家和新的歌手开始重新出现。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繁荣，科斯金音乐节私有化了，开始展现更多开放的主题和作品，以及更多的商业行业的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因此，出现了像 Los Nocheros。 Chaqueño para vecino 和 Soledad Pastoruti 这样的乐队。Un aire de Buenos Aires le dio su canto de viento y se durmió en una cuesta en un estilo sin tiempo.

0: Felicitaciones a estas muchachitas santafesinas de Arequito que han logrado conmocionar a esta multitud en la Plaza Nacional del Canto y de la Música Popular.
1: 主持人祝贺他, 因为他的音乐和演唱的流行歌曲 震撼了观众。 多年来，科斯金音乐节巩固了其在阿根廷和南美洲的地位，它在国际上保持了超越性。许多外国代表团寻求在科斯金的舞台上表现其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和舞蹈。1975年，在日本的川崎市，15000个居民组织了 由日本粉丝们参与和制作的阿根廷当地舞蹈和音乐，穿着典型的衣服，并在其中以日本人的味道展现了拉丁美洲的精神。

0: 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阿根廷庆祝科斯金国家民间音乐节。录音剪辑 Leonardo Sangari， 制作 Silvana Avellaneda， 翻译和主持吉丽娜。
1: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漂洋过海的故乡味儿，西班牙人在阿根廷的百年故事。如果你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城区，拐进一条安静的小街，或许会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橄榄油的清香，咖啡的浓郁，还有刚出炉的面包香气。这些味道伴随着无数西班牙人跨越大西洋的脚步，一起漂洋过海，落在了这片南美的土地上。西班牙人与阿根廷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16世纪的某一天，西班牙探险家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的船队抵达了拉普拉塔河口。那时的移民并不多，他们是国王派来的官员、军人、传教士和商人，他们奠定了城市的雏形，也把西班牙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种在了这里。真正的移民大潮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那时候的西班牙许多地区陷入贫困，加利西亚的渔夫常常一天只吃一顿热汤，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民耕地越来越小，巴斯克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战争和政治动荡，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生活。阿根廷那时正张开双臂欢迎来自欧洲的移民，政府在报纸和港口张贴告示，这里有土地，有工作，有机会。于是从拉克鲁尼亚、维格、桑坦德和加蒂斯，一个个装满行李的船舱驶向南半球。那段旅程往往要花上一个月甚至更久，船舱拥挤，海浪颠簸，许多人第一次见到大海就是在告别家乡的那一刻。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大多没有财富，但他们有勤劳的双手和节俭的习惯。有人在港口当搬运工，有人进酒吧做服务生，有人干起建筑工的活。许多人攒够钱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小店、杂货铺、咖啡馆、小酒馆，渐渐的，城市的街角有了越来越多带有西班牙风味的招牌。西班牙移民并不只停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人去了圣菲和恩特雷里奥斯务农，也有人去了门多萨和圣胡安种葡萄、酿葡萄酒。巴斯克人常常选择乡村牧场，继续他们在家乡的畜牧传统。加利西亚人则多在城市经商，不同的家乡背景也让他们在阿根廷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同乡社区。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厨房里煮着土豆蛋饼，节日里有加利西亚馅儿饼，餐桌上不缺橄榄油和海鲜饭。节日也是如此，圣母皮拉尔节、圣母卡门节、阿斯图里亚斯的传统舞会，这些都在阿根廷延续了下来。然而，移民的故事不仅仅是温暖的家庭和节日。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陷入内战，随后是弗朗哥的独裁，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包括作家、诗人、艺术家，不得不离开故土，阿根廷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里，常常能听到他们谈论自由、文学与家乡的未来。随着时间推移，西班牙经济逐渐复苏，新移民变得越来越少，但那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深深扎根在阿根廷的土壤里。今天的阿根廷有着无数西班牙后裔，他们的姓氏、饮食、节日和故事依然带着海的味道和阳光的温度。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发现西班牙并没有离开，它藏在咖啡的香气里，
藏在街角的小酒馆里，也藏在每一个带着乡愁的笑容中。那是一次跨越大洋的迁徙，也是一次将故乡与远方交织在一起的旅程。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很高兴呢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今天是星期五，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栏目，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

听众朋友们，我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uel 为大家共同直播这个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由 Non Paredes 为大家演唱的 Tu Presencia， 你的在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 La Mississippi Blues Band 演唱的 Un Poco Más。

0: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当中呢，我邀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根廷著名的民间歌手 Mercedes Sosa 为大家演唱的 Agitando Pañuelos， 摇动着手帕。

0: 国界的阿根廷人，一座与我们在世界各国居住、工作和梦想的同胞相连的桥梁。面向世界向您介绍 Eduardo Sacchetti， 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在阿根廷5月1日早晨6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手机响了，叫醒了沉睡的他。对方通知他，他的小说《钢铁厂之夜》赢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风泉小说奖。700多位作家参加了角逐，这个奖项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是最令人垂涎的奖品。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一奖项的竞争，已经是第三次了。当时小说正好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出版，我想评审团也许会喜欢这部小说，但是我也知道有时会赢，有时候也许会输。他最大的骄傲是他的小说在众多杰出作家的作品当中被选出来，如托马斯、艾洛伊、马丁内斯、曼努埃尔、维森特、劳拉、雷斯特雷波、艾琳娜。萨切里1967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历史学学士和教授。他由于撰写足球小说和故事而被人们熟知，其中包括2000年出版的《等待着铁托》和其他足球的故事，2001年的《我认识你》、《门迪·萨瓦尔》和2004年的奇怪的事情以后才开始故事的足球以及其他的故事，为马拉多纳而撰写的你们应该原谅我在足球场上被广泛的流传，并且亚历汉德罗阿波也阅读了这部小说。
1: Yo sé que un hombre que pretende ser una persona de bien debe comportarse según ciertas normas, aceptar ciertos preceptos, adecuar su modo de ser a determinadas estipulaciones.
0: 他的小说《他眼睛的提问》被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拍成了电影，电影取名为《他眼睛的秘密》。这部电影成为阿根廷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剧本由萨切里和康帕内拉编写，并获得了众多的奖项，还包括201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小说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被翻译成20种语言。萨切里简单深刻的写作风格描述具体人物和社会环境。这本书是我写给我祖母的一本书，因为他与我分享了他所经历的大部分往事。他教我明白我们在记忆中的我们。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每天为我准备午饭，并告诉我我家人的故事。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和一个非常好奇的人相遇，总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电厂之夜坐落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虚构的城镇中，奥康纳。故事发生在2001年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一群失败者坠落于被骗之后的痛苦之中，他们计划进行报复。这本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抢劫行动事件。在一个假设的城镇里，几个人被一位商人欺骗。当时正好是阿根廷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之前。这群失败者的想法是挽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做小偷。但是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小偷。这部小说是一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

0: 故事充满了高超的悬念。
1: Las crisis desnudan lo que la gente es.
0: 危机暴露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所以在2001年的危机当中，这些家伙虽然要进行偷窃，但是呢，他们却有自己的规矩，那就是道德的极限。这些人不愿意成为他们厌恨的那种人。撒切里的作品充满了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很多无名的人片刻间返回他们平常的生活中去，情景极为超越。正如在生活中我喜欢听看和观察我们周围任何细节一样，我也喜欢将我书中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一刻是常见的，但同时并不常见。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是的，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在某一时刻，在某一个情况下，却极为卓越。在我青年时期学习写作的时候，我还记得科塔萨尔对我的影响。这种将微小的日常转至文学创作中去，不是说我可以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相比较，但是我觉得如果大作家都对这些小事进行描述，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撒切里的作品从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简洁及日常的特点，但是呢，却可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作家。可以说，特别是他从情感和一境的集体想象中来描写足球。你可能会怀疑他是模仿科塔萨尔，但是模仿著名作家科塔萨尔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你作为一个读者可以说，不吧，如果这些家伙曾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跟在他们的后边，看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尽管撒切里获得了荣誉和名利，但是呢，他坚持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他自问，成功者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最终我们都将失去。虽然有的人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应该记住，我们总是会失去东西和人。那些自己走自己的路，或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的人，在撒切里伦理道德中没有立足之地。他开始理解，世界是从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开始。如果他也从事历史学教授的工作，他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开始写作是在25或26岁的时候，当时并未有出版的想法。之后呢，我开始将一些关于足球的作品寄给了亚历憨德罗·阿波工作的广播电台。他阅读之后打电话给别人说，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对我很有用。在别人评价你的作品的时候，有时会让你感觉很糟糕，有时候呢，也会让你会感觉到很自信。那次让我感觉得非常的好。因此呢，埃杜尔多·撒切里以讲述常人的生活逻辑而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在足球场上的知名程度，犹如其在文学空间一样，具有令人震惊的共鸣。听众朋友，今天的《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埃杜尔多·撒切里，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今天的节目组人员，制作是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Madia Arceigor。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呢是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的，谢谢您收听，我们下

0: 周五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虽然1816年的7月9日被视为正式的阿根廷独立日，但在此一年前却发生了首次独立宣言，在当时那是真正具有联邦主义和进步的公民观念。这项声明于1815年的6月29日在由杰尔·瓦西奥·阿蒂加斯召集的议会上宣布，其中东方带，也就是现今的乌拉圭、密西奥内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参加了该议会。议会在现今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省会乌拉圭河畔的康塞翁西翁举行。历史学家马里奥·帕奇欧·欧多内尔曾研究过这个议题，他揭示在正史中从未提及过这一历史事件。据我研究，1815年阿根廷第一次宣布独立，因为自1810年以来，很明显有必要做一个声明，在这之前从未做过。这是因为，即使在1813年，政府仍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签署文件。这个第一次独立宣言是由联邦同盟宣布的，由各省宣布的。宣言被称为自称自由省，由阿蒂加斯领导。阿根廷内战的胜利者聪明地意识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烈的，用以维持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描述了一个对其有利的扭曲的历史，掩盖真正的历史人物和事实，来否认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的敌人，也就是由阿蒂加斯领导的联邦省。这个首次独立宣言就是由他们宣布的。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也被称为是东方议会，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认为是拉普拉塔河第一个独立宣言。各省派代表出席，再加上阿蒂加斯坚持的与西班牙等列强断绝一切关系的自由国家的战略目光。宣言不像图库曼独立宣言那样人们举起手臂发誓，但是对于阿蒂加斯及跟随他的人来说呢，五月革命国家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这个想法进行揣测，所以在1815年的会议上，这些省份签署自1810年5月25日起倡导的与西班牙和所有外国统治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发生的一个事实证实，这次议会的目的是所有这些省份都没有出席1816年的图库曼宣言，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在1年10天前就宣布了独立宣言。对于奥唐奈来说，我们谈恩特雷里奥斯省的议会，绝不意味着并不是不重视图库曼议会，因为两者是互补的。安第斯地区、库约地区、西北部地区的省份、高地秘鲁地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图库曼议会。
1: con contenidos distintos a los de Tucumán.
0: 东方议会与图古曼议会不同，东方议会主张的是联邦制，崇拜自由，土地改革，民众投票。像我国很多的历史时期一样，必须将其从遭受的自由历史中翻找出来。总之，这两个议会显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境内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紧张状况，这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国家，并由何人领导以及如何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之间权力的构想。
2: Siento una inmensa alegría, mi pecho fuerte se agita.Porque encontré allá en el monte perdida esta chamarrita.

在这个中间，在1815年议会的独立宣言中，主张像美国一样各省完全自治，总统由民众投票选举，司法独立等其他一些原则后来被1853年制定的宪法所采用。通过这一宣言，试图遏制一些五月革命人士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本身试图对美洲设定君主制，最后一个印加后裔作为国王，或者与外国势力建立联盟的提议，像与英国和葡萄牙一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这个联邦议会的记录，正如奥唐奈指出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原因。当时宣布这个宣言的时候，到处流淌着鲜血和正在进行着斗争，因为五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国家的独立，至于做详细的记录似乎并不太合乎逻辑。在那种情况下，官僚手续并不很重要，如果有过记录的话，也有很可能呢已经被有些自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知名人士，或者由入侵东方带的葡萄牙侵略者所销毁。

油战斗中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是乌拉圭的民族英雄，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英雄。据研究员彼得·高乌迪亚诺说，他是唯一要争取克里奥尔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平等权的人，让最不幸的人变成最幸运的人。这是阿蒂加斯区别于所有19世纪南美洲英雄的特点，关注最贫穷、最受排斥的人，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点。对于奥唐奈来说，自由派历史试图削弱阿蒂加斯作为乌拉圭国父的形象，但他却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阿蒂加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拉美有非常明确的设想。阿蒂加斯明确提出了1813年大会中联邦制的原则，并被拒绝。他认为首都不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税收应平分给所有的省份。他主张原住民的宗教自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思想。19世纪大部分的时期是在旧总督辖区领土中进行内战的时期，这个内战是两派之间进行的斗争。一派是主张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唯一主义，另一派是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主义。奥唐奈他为我们这样介绍说，联邦主义、唯一主义被击败，后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省份严重依赖于中央。联邦军队的失败以及各省精英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所以阿蒂加斯身影开始从历史的编年史中褪色，这样在拉丁美洲领土上曾试图施行的平等联邦制几乎不被人所知。

0: Las achiras majestuosas, con su hermoso colorido, salpican de anaranjado el suelo de mi
1: Right,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200年的历史 东方议会革命宣言。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是Silvana Avellaneda，主持吉丽娜，制作Julian Garvasho。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这个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ruel 向您告别，祝您事事如意，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再见。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ian in Liberty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